0: 味的鸭血粉丝汤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看一下，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走进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欢迎来看一下鸭血粉丝汤不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1: 你好，欢迎光临。

0: 欢迎光临金陵烟饼店，免二十块零八毛，现在只有十五块十一个啊！
1: 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，
0: 你好，欢迎光临金陵烟饼店，免二十块零八毛，现在只有十五块十一个啊！
1: 好，欢迎光临，加多宝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，加多宝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，加多宝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，加多宝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，加多宝四元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好，欢迎光临，加多宝。
2: 虾仁十五块钱一包，虾仁十五块钱一包，现在。